0: gam da nga ai khop nuwa phunaw ni ndai lang nam khom ngui ni ko no chi ko na da chang shpoe dan nai ji ndai lang nam khom ngui ni ndai ko no shpoe dan ma sai bai khum g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云南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助力德钦县乡村振兴，昆明居途家民宿暑期国内热门旅居城市首位，德昂酸茶亮相上海国际茶博会，石屏县生态养殖迎丰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累计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中国公民赴泰仍可30天免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

0: 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从一粒种子到一味好药，从一味好药到一个产业生态，云南中药材正以全产业链思维为牵引，突破种得多但附加值低的历史困局，向着品质化、品牌化、国际化的方向加速跃迁。云南省聚焦中药材产业源头，攻克种质资源保护、良种选育、规模化栽培领域的核心技术，从源头夯实了云药道地属性、标准稳定性与规模化丰产的优势。目前，云南拥有8875种中药资源，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在规模优势之上，云药正朝着200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目标稳步前行。近日，中国老挝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老挝电力设备检测中心在老挝万象揭牌。该中心由云南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与老挝电力检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共建，双方将立足老挝电网建设运营和电力行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云南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专业优势，重点围绕电能计量表、高压及输变电设备研究，并开展检测技术与方法、技术标准与规范、量值溯源、质量管理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等合作。近年来，省发展改革委通过政策赋能、资金扶持、项目布局、机制指导等举措，推动一批惠民利民项目在德钦县落地。近三年，累计支持德钦县以工代赈项目9个，下达专项资金4163万元，全县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126.65万元，吸纳514名本地群众就地务工。记者获悉，刚刚结束的2026年暑假，昆明位列飞猪平台国内热门避暑游目的地第一，以及途家民宿国内热门旅居城市首位。数据显示，2025年近159万人次旅居昆明，带动旅居相关消费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5%和45.48%。近日，玉溪市通海县组织开展新安四街情系起路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联动，整合社会力量，开展环湖生态保护行动，以志愿力量守护起路湖。近年来，通海县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志愿服务与起路湖保护治理深度融合，全县214支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湖志愿行动，为湖泊生态治理提供坚实志愿保障。近日，第六届上海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来自德宏州的德昂酸茶乌金系列惊艳亮相，以独特的口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中外茶客一致好评。德宏德昂酸茶正以独特的魅力征服越来越多的茶客，成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金秋时节，红河州石屏县坝新镇探索的生态道家小龙虾加稻花鱼共生特色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迎来丰收季，新鲜肥美的小龙虾集中上市。目前，全镇发展生态稻虾鱼种养产业500余亩，亩产值9500元，凭借绿色健康的优势，备受市场青睐。国内新闻，记者9月2日获悉，截至9月2日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9月2日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9月2日，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和后续处置等工作。记者从尼泊尔警方获悉， 截至9月2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日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2026年9月15日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军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日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1日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目前，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全省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2: 学习是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云南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以上率下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研讨重要内容，举办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研究制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和学习贯彻意见，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抓实集中研学、常态自学、对照深学。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累计举办读书班279期，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8700多次。云南组织全省各级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电影《杨善洲》，把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作为学习教育的活教材，让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深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瑞莲：
3: 杨善洲等先进典型生动阐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基在党性坚强，核心在为民造福，要义在实干实际，境界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查摆问题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云南树立不淡化、不回避、不遮丑的鲜明导向，注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起查，政治体检和作风会诊一起抓，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挖政绩观偏差的根源，一条一条列出问题清单，对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134家省直单位问题清单开展3轮全覆盖审核把关，看问题查摆全不全，看问题找得准不准，看问题表现实不实。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朱瑞倩：
4: 一方面坚持深查细照，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方面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较真碰硬，抓实整改整治，实现整改一批问题，健全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
2: 云南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保护、延边开放等重点领域，坚持厉行厉改、集知集改与集中整治有机结合，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整改台账转化为成效台账，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整改工作台账，查改突出问题3386个，对标中央明确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实施10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省废止制度机制2248个，修订3902个，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接访下访30000余人次，以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务实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色。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小组长鲁春红：
5: 只有实实际际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带领群众致富，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2: 昆明市鹿圈县茂山镇党委书记李双红：
6: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
2: 云南把为民造福、促进群众增收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深入实施促农增收行动，把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的农户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对228万人实施精准帮扶，投入资金近190亿元，用于发展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收入、脱贫县农民收入均增长6.6%，夏粮载货丰收。茶、咖、花果等特色饮品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较一季度加快1.9个百分点。绿色铝产业、新能源电池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分别增长10.2%、89.9%。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打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殷国瑜：
7: 以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本质是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起来，以刀刃相利的勇气破除发展梗阻，并建立成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进而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0: 昭通市深入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用优质教育托举起万千学子的希望与未来。请听报道。
8: 办学仅10年的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至今已有80名学子走进顶尖学府。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校长胡克洲：
9: 教育的成功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孩子们快乐学习的源泉是鼓励、赞赏、成就感。
8: 学校传承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文化血脉，构建驾驭式自主德育、自主高校课堂、自主管理三位一体的自主教育体系。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教师周增伟：
10: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引导者和参与者，问学生你需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给他提供什么，就变成了自己想学、想去成长、想去汲取知识这样的一个过程。
8: 而鲁甸实验高级中学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学校每天集体备课、自主研发教学资料，课堂推行导纲加现实练模式。鲁甸实验高级中学校长阮金阳：
11: 我们的办学理念主要就是教研兴校，走这个高校课堂的模式。
8: 一花独放不是春，昭通市系统化布局，遴选市第一中学、镇雄城南中学、云天化中学3所龙头高中，分片区组建覆盖全市72所高中的三大教研联盟，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运行，同时组建9个学科中心教研组，精准分析短板，层层压实备考责任。高中跃升的背后是基础教育全链条的发力。巧家县新店中学8年级教师陈正全：
12: 对教案进一步优化整理，对学生的作业进行精修分层，让大山的孩子少走弯路。
8: 正是这种把日常做戏的坚持，让这所乡村初中连续六年稳居巧家县公办初中综合评价榜首。昭通市提升初中教育质量的各项举措正全面铺开，以城区优质初中为核心，组建教育集团，实行一体化管理，深化组团式教育人才帮扶，依托数字教室开展线上同步课堂，借助互滇协作平台引入前沿教学经验，全市初中课堂教学竞赛持续举办，新教材培训实现教师全覆盖。教育不仅在课堂，更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今年暑假，昭通全面升级留守儿童集中托管服务，全市22,798名儿童参加集中托管，设置服务点位867个，招募志愿者3,369人，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守护网络。暑期托管班学生，
13: 这个假期我在这里种黄瓜、种辣椒、除草，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从高中跨越到初中体制，再到假期温情守护，昭通正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
0: 90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壮举，在昆明鹿券绞平渡镌刻下不朽的红色印记。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的绞平渡镇更续伟大长征精神，以红色为底色，以发展为主线，以民生为根本。红色热土正稳健走上新的发展路。请听报道。
14: 红军长征胜利的第二年，蔡凤珍老人出生在父辈们曾与红军同吃同住的窑洞里。绞平渡镇居民张庆安，
15: 我母亲就是在这个窑洞里面出世的。红军过江的时候嘛，就是我外婆他们在这里面嘛烧水给红军喝的。我爷爷他们划了7天7夜把红军渡完嘛。
14: 7天7夜，6艘小船，30,000多红军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渡过了金沙江，甩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色的火种也自此种在了金沙江畔。绞平渡镇居民蔡凤珍，
16: 红军过路就是为了嘛，也跟我们这些穷人要翻身做主人，替我们人民服务了嘛。
14: 14年后，新中国成立，当初的庄严誓言一点点变成了现实。蔡凤珍，
16: 解放以后，我们就比做这个窑洞喽，就分得起的房子，围得几个牲口。
14: 随着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蔡凤珍也和乡亲们一起移民搬迁进了政府统建的小楼房里。蔡凤珍，
16: 门前门路都亮堂堂的，现在生活满意了嘛，一穿一吃的，就是不在这里大棚头打工，我一年一年的幸福，一年一年就得好过。
14: 一家之变映照一阵之星，和蔡凤珍老人一样，绞平渡千千万万的群众也在亲历着时代变迁。即使最边远的村寨如今也通了硬化路、自来水网络，还有了自己的污水处理池、球场和广场，产业也越来越兴旺。绞平渡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邱学华，
17: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引入万寿菊种植，突破近3000亩，以及3000亩的白云豆种植，上千亩的中药材种植。同时啊，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14: 多元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公共服务均衡提质，让老区发展更有温度和质感。通过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救助等公共服务资源，完善乡村办学诊疗条件，健全特殊群体兜底保障体系。如今，绞平渡镇已实现了民生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传承军民同心红色传统，绞平渡还创新基层警务治理模式，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绞平渡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周康，
18: 我们呢就背着我们的警务背包，定期到老百姓家中去，从被动警务变成主动警务。我们在云端警务上搭建了一个治安工作群，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回复，把很多急难愁盼的事情给它解决掉。警民同心，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传承。
14: 90年前，蔡凤珍老人的父辈们不畏艰险，托举红军走完了长征路。 如今，在同样的红色光辉照耀下，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更续军民同心雨水情，托举着一代又一代剿平渡人，坚实走着平安和谐的幸福路。
0: 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有三条江在此交汇，境内有4.3万多亩库区水域。此前，库区学生水路求学条件受限，公路出行弯多颠簸。2021年起，当地整合多方资源，落地水上校车惠民项目，护航学子平安求学路。请听报道。
2: 8月30号早晨5:30，天还没亮，波爱码头的工作人员与执法人员已提前到港，确认船舶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后，船舶依次起航，前往板达、西京等沿线库区渡口迎接返校学生。经过2小时航行，渡船顺利抵达板达渡口，不少学生和陪同家长已携带行李在此等候。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中心学校7年级学生王贵斌：
19: 我是从4年级开始坐船，出行方便又安全。
2: 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板达行政村卫社小组村民鲁晨：
20: 坐船比较方便一点，现在政府学校补助啊，小孩就是说免费嘛。
2: 2005年，受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影响，波爱集镇与镇中心学校整体搬迁。搬迁后，库区周边7个村委会的学生只能搭乘村民自用小船、渔船往返校园。这类民用船只稳定性差，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渡运时间不固定，水上出行安全隐患突出。加之陆路道路弯道多，路况颠簸，学生乘车容易晕车不适。2021年，当地政府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联合启动水上校车惠民项目，实行定点停靠、定时接送模式。文山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富宁大队副大队长把建富：
21: 督促学生规范穿戴好救生衣，杜绝渡运船舶超限超载、冒险航行等等。现场对船舶及船员进行检查后，合格才能开船。
2: 渡船将孩子们安全送到波爱集镇码头，学校护学岗老师在此迎接。文山州富宁县波爱镇中心学校校长农生会：
22: 有329名学生上学、放学、回家需要乘船。我们针对这一批特殊的学生群体，我们把周五下午的课调整到周日下午来上，学生就避免赶夜路，传播也避免夜航，让家长更加省心满意。
2: 自2021年项目落地实施以来，波爱水上校车这条水上航线累计安全护送学生14.7万余人次，总护学航行里程超过7万公里，覆盖幼儿园至初中全学段。该项目经费全部来源于上级水运专项补助资金，在碧波荡漾的库区水面上铺就一条暖心惠民、便捷省心的平安求学路。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3: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
24: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3年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坚守初心使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4: 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政策解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联合印发《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近年来，交通运输行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任务落实，推进交通运输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还存在基础设施连通不足、运输服务融合不够、制度规则标准不一、资源要素共享不够等问题。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旨在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实施方案明确了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包括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着力整治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二是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连通，包括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交通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区域运输一体化率先突破等重点任务。三是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包括着力整治行业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工作，规范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补贴行为等重点任务。四是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协同，包括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监管等重点任务。五是推进市场要素共享，包括促进综合交通运输数据共享开放，推动资源要素集约利用等重点任务。六是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包括积极扩大交通运输领域消费市场，有序开放交通运输领域新兴市场，鼓励民营等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国际运输便利化等重点任务。实施方案聚焦小切口，提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信用监管服务应用，完善汽车租赁跨区域网络建设，深化全国船舶检验通检互认，持续整治快递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突出问题等专项行动计划，结合实际滚动更新压茬推进，坚决破除市场堵点卡点。为保障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实施方案从提高政治站位、细化落实措施、加强跟踪评估等方面明确了有关要求。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天刚放焰狼文狼文就发奥心想心坎跑龙妈灭沾沾上盘盘龙后大滚后不恨为日子胡本大来南大过瓦巴婆过人干焰狼文了

是以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那木看森拉奎若爱站台湾在天门人是宽恩宽泰国是我用爱高双之拉高拉是荣亚爱空都无爱呀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过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木宽的爱找不到

야, 바이나루 남 콘데고. 야, 칸그바 왕아 아이. 용의시 탕머레 콘 아이. 아쿠페 유조 응아이. 무엠 콘제. 좀 다가.

0: ิกามาตัดงาครอบชัวมชา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อนมุงวยนีได้ก็เนาะช่วยดันมาเสไ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อนมุงวยนีก็พันตองคอนชงก็นาจะจังช่วยดันไอเจ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ะ
1: ยีน่าชูสมุจ้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นี่ยนิสุโอจอมจริงอ่ะ
1: แปดสิบ
2: หกสิบห
3: กอยู่กันสักยี่สิบดูมาอาจีสุดแปดจอมกึ่งอ่ะ
4: นิสุโอจะไปบุอาจีสุโอหัวฟาดเดือดลงอามึงเนี่ยดูสิจังอ่ะที่里头都是这么乖一级妈咪呢的领啊习近平年你都能引起出国上海合作组织制度挂大哥在年接着就是他埃及的怪事务代目随着来户国历史被禁挂哪里去挖万年年找到十挂一米强你个挖你那挂吉祥都让路是是什么的年中国多多森林之王覆盖面都过了挖李家十年森林的瓦库斯隔壁德米妈阿哥以及李子年啊森林天下挂就十行挂起有乖乖一张梦张路对对对对路是我不来和哥妈各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很复杂为了年过啊中国年你都能你次出国联合国大部二至美国流啊阿姆年妈咪的是日子默默在被装啊武汉三年两个他外家主席习近平年你都能你次出国上海合作组织日都挂大哥人年节爱几次是他埃及的为食物的梦随着来回顾历史北京挂哪里去挖武汉你你挂住三年挂起社会书记王林年招通时挂一名强尼狗挖强尼海挂王林年招通时一能口富额几个出就过孟杰特米一般拉曼的富额哥在年习近平总书记原来挂一名强尼拉达阿克普是马面抓马奶奶送上袜子社会提子提乐斯托阿吉大陆自动的接牌大马一直求着娃子吉娃对中国人马挂就一名接个接下娃子一直刚刚塞图不赞的塞图主要是抓着普格米马一百一娃子普格米一母下级的子马格鲁鲁巴塞的普格少娃子马比国内的塞图娃子生娃东娃可黑尼瓜招托瓜一巴拉多马姐姐抓的子本娃跟着你他外加森林之外的瓜德尼你次丑托中国多多森林之外普高多玛贝福克斯原来瓜森林之下路是天马瓜密度瓦里是阿吉达十十抓天马瓜十千密度瓦里是天马阿克达路是密度瓦里是丑马抓普高瓦里多玛尼阿特的森林面是低头走流瓦中国多多森林之下普高密度瓦尼外加森林之外瓜密一德比联合国木国多多森林之外瓜密一德尼抵达斯多拉马国家的家普加多密度啊今晚年有国多多森林计划的目阿格达路是密度的生啊不哈尼尼塔中田十四军的一路与那地下木瓜以及殖民一马瓜阿迪十路是国库香路山国库一颗尼库马鲁特扎瓦里斯以及直九地九安置特里兹马比尔塞格瓦里瓦与那地下木瓜以及殖民今晚年有个阿们小年马安迪夫是一届殖民内瓜地名总啊阿吉达罗达楚哈楚次里德时抓今晚年李家达里粗秀昆明于西红河北路是周时的主要是拉措铁都地上没有马次的瓦瓜瓦等啊不哈你你他铁都顾行瓦次苦瓜就你都你你次出苦瓜起落与那措施虽来火瓦大来火马的对门都下比地马五马昆明博物馆安宁度过地马德瓜地马格瓦天王年一比天海泉马斯斯多拉斯地马年啊黄马米德比巴塞尼一比尼哈鲁是铁北马年帕沃地多地马年啊一比地水瓜酒云南斯初始组织他来婚的孟杰基天尼地瓦塞特年马的雷蒙瓦当啊森林塔布雷甲十年国际森林的瓦国尼何比德米阿克伊巴拉年斯一米木米欧尼拉年巴塞波罗涅路是海尼皮朗瓦阿们雷家石河比德米马萨次出母去盖来跟接着啊迪马德瓜河比地区观念萨门对其双万年斯尼门的子瓜河比地区年你懂我哈腿瓜就我都佩服你啊上午不你不哈三英塔一早被富哈马瓜就交完年斯尼天哈瓜就十号瓜起有怪一抓不抓米对对对对呜呜

0: 好个不嘛呢？你们里头里哈初次是三百嘛是做的事，你们呢？后头的过一直在等他天涯飞过过，你菩萨不能念过啊。中国迷航局，就是为啥国哈迷的呢？一早上哈嘛个就叫完呢，吃哈瓜酒，饮哈瓜气，说说我很难接瓜。一块八省的十二路是就是那德瓜酒，为啥国哈个嘛念啊知他？第三话都没有话嘛是做的事。第二嘛就第二三年他第二。你哈那次你没有花马次过花年事，可太的过一直在等他天要飞过花，你不过不让你过花。我关一直过花年年他，联合国秘书长被人上课对说，第一立刻年都是没收集的过的日本啊。中国年你都能一次出国，联合国大夫阿直问过你话，对他联合国大夫阿直问过你是国家年天下啥事啥么照顾话，中国年联合国。大部阿爹不免骂没见你黑的很重啊。过上三年没了他，中国尼泊尔的沙布地坡六个多米都找到嘛呢。中国每日都进行二年进行大马瓜酒，尼泊尔国几个加德曼都和尼泊尔某个都都进行了德国过上七里哇。这马瓜多多那下次你大叔吃一马个。中国人尼泊尔的里坡地坡都找说多多是你主要送给他，进行年年给大七里哇。你不爱经常的一下被法马国就讲完你，我管一直顾哈三年门口很直观起。你不爱罗湖湖老路双都十五子里马国就错在世俗，提督你哈不自由抓过啊。那老师傅去别去了不，一直的马国冒面抓嘛，地瓜切到哪个啊？阿直说米一路也会参与了一句话是，那他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的娃。阿门提督他最轮子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所干嘞。
4: 你读的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读了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三国，以及红马村的习近平一时喊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但你吃了阿只大陆，算我是你妈我姨妈那个，大老师大陆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的孤独人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国每届特地在落年假嘛关注，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零年拿出不得苦无万里子十年，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何十年每届特地是我们一百富集里子，从事你国交国大集里子，哈里密码一集里子，提早个提早，过不达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热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富集里子，怪苦怪把瓜中华暂时在你不。第二天话比，三头你就里子嘛的旅途话里子是，市民罗斯瓜比，社会主义阿们海尼瓜，国家做人物伊玛瓜，再话伊达嘛和阿瓦里子变啊。
5: 加古西古达玛吉，
6: 莫瓜瓜古达玛吉，
7: 拉萨德瓜日尼瓜，
8: 噶曲德瓜木里瓜。
9: 听不听的话，爹们那啰嗦不，阿姐说花花啥？一直听嘛观念弄啊的木瓜山富马直冒起了哇，一直听嘛观念弄啊的你说马牛们怕路木阿丹的马牛们都是木瓜山特别嘛富马国的神啊，路木阿丹的云南水瓜你说阿尼森林最早所提用啊，怪听嘛这瓜马牛山没带来货币下嘎沙土地头木工都瓜从事木瓜山带来货马瓜不嘎是骗我中啊，一年里里云南水出秀这瓜森林嘎住米带木妈咪抓马松啊，路木阿丹尼一屋里说木瓜瓜去森林嘛，日记着最早晚年的嘛吃木瓜瓜去散步下谷，木瓜瓜谷马牛木谷森林可装马谷啊，一年北京天津上海昆明去到北路路片大马面瓜这里一几千里不想多老师马牛散木瓜散北路是驸马没骂我一个森林一点搜索阿克面啊，第八度一点年央视接比富妈咪一等你阿面可富过是你你说木瓜瓜骂我一马牛山没骂我一个娃，一年里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泰国缅甸日本白罗不过面瓜瓜几是你从事森林抓骂我一从事木瓜瓜去瓜妈去骂我一个是你你说是难怪白你他阿克倒是大怕提用啊，一年不下比瓜马去马克罗木瓜马年没爹爹你苦你说苦是你一路虎路边去过提出啊，富年来路边嘛没来

个哈什尼，阿错错白老师阿面装啊，提嘛一苦瓜，提出六年来白嘛年，白鸡瓜，别问那个带多了，木瓜瓜去，瓜嘛去嘛我一嘛瓜，阿克姐嘛瓜嘛都是我了，爱说说他。老母阿爹年，一年马牛三只，跟哈老师驸马都提偏下多了我。提爸妈瓜有年，一年马牛没三马哪哪个嘞？阿么年，为此木瓜妈没点哪哪个？马牛三提马年，从某处地里来咱多阿妈，起码来买回来的，来咱古塘阿里边处就挖掘，咱是咱女儿的血，咱是咱女带的马，那不偏不他庄子白马过年嘛？阿是哩，起码来阿克多多他，爸妈带蛤蟆耶。买回来，起码来带次一趟。你妈南瓜刚吃多，俺弟专门带端木的我。

迷糊不得打有些呢下来就落那是不会慢家就落我都打个是弟弟我哭哭那家打黑落下来是把该发起起你个打哭个哭就算是那个多哈拉那个穿摸他家推唔我哈拉勒哭哭打打一遍就不出哈勒吐死哈哈为出起你个打慢慢佛子的我的哈就像一位欧维巴一鬼才唔我哈拉勒下来是把该发起马亚乌尼亚为我出下基鲁他西多比白达他下基鲁约嘎达维卡基的湖一鬼才他得达比欧维那和古查达勒该发起错拉维勒杜卡加维米兹米加维米亚他加该发拉维哦我会打路我会过来到这里我会的普列的卡有多了呢国民大法都派来突死戳破戳下去是的我查到了该发起拉嘎拉维塔我打路国家卡破起破个该发哦我家个该发来用米子家为米家和你还打马个过来用就给博达乌斯维丁沙吉鲁勒努尼嘎该发吉主沙吉的阿克鲁拉勒卡亚和他做过古查达挫折多埃维折扯托马比该发吉勒米亚维五第五切的切嘎马尤维折扯托马比莫缺拉嘎国民大法都派来突斯戳不戳哈尼迪加修维里修者亚和其表扩嘎嘎勒妈不加得用就会这个里嘎古查达哈拉来车嘎卡他哈该发拉落的多罗加得用这些国哈阿奇口的哈巴的七七如水接达勒修爱该发修其定打的勒国企头车嘎哦乌如哈拉修就下里你黑给哈拉而拉勒就国家有该发起马摩科可拉勒马亚迪个弟兄，马亚迪维还是可诺，就下日车家卡奥可伊勒，乌是可诺小查队长乌抓加斯个队长，约卡加鲁切阿托马加迪个马古克布姆布克盖门盖，达勒亚个他对马基维达希马蒂姆，那维伊鬼才的追加沙吉鲁维多科诺达，门加克加。他可起码为苦大黑的，你黑个给了，也爱和他扯个十多位二老过马比。古查达错了，该发金米知名家该发拉比多了，输博白是为加罗过马比，卡起的胡为加罗过马。做下一，这个股，我为事实国诺，卡要他得大比哦，要股为。卡吉的后来车嘎斯多维你莫巴用居居大大嘎卡的瓜大大车嘎维怀居哈大嘎诺大字车嘎勒古查大该发吉该发大维古查大该发吉马脚古车嘎卡亚亚尼维尼哈马脚就是一个维人嘎嘎若卡吉的后有大勒卡亚和他古普哈勒卡博斯达维迪亚乃亚和他车嘎斯多维嘎罗古马比亚乃亚他古比维卡塔嘎嘎马古米兹加米亚该发库嘎多巴伊者戳亚该发库朱哈不是巴戳和他卡德诺达卡塔嘎大不是大库纳大卡嘎古查达拉嘎拉古，你哈过下拉多久？该发起马亚，下起努力学着亚和他，古达比为多起的白，亚你我得得拍手。起的口味车家吹哈嘎米亚锅卡烤烤嘎老，老高为一嘎嘎阿嘎哦。

和高。几乎家户好家为富阿妈家，第五里家也是和阿切道。第五里家富家阿也为马拉秀。卡罗子子去了海拉维亚国家卡时，这家卡亚和十年二月家亚一切，阿二下子得了阿杰达维尼哈子子国门给哈了。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王宁在昭通市调研；云南7个项目获中国专利奖；德宏州创新传播方式推广木脑纵歌；丽江市以科技服务助推马铃薯产业发展换挡提速；景洪高中生拍出播放量破亿校园综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中国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会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月2日至3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调研。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四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创业，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不断开创昭通发展新局面。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云南共有7项发明专利获奖，其中金奖1项、优秀奖6项，获奖层级与数量均创新高。中国专利奖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共同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是我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此次7项专利获奖，充分彰显了云南在生物医药、稀贵金属、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是云南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省战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标志性成果。9月2日，由中铁14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一杆1号支洞与2号支洞区间段主洞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累计开挖达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滇中引水全线咽喉卡点取得关键性突破。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工程建成后，可每年从金沙江调水34亿立方米，为滇中地区解渴。项目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100万。9月2日，云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影像志1950年至2026年展览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100余幅历史影像，时间跨度自1950年至2026年，包括官方纪实与民间记录，其中多幅珍贵照片为首次公开亮相。这些影像清晰展现了云南省各民族团结发展、同心共进的完整脉络。今年以来，德宏州坚持创新传播方式，推动国家级非遗项目景颇族木脑纵歌焕发新彩，全网话题播放量超100亿次，探索出一条边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随着木脑纵歌热度持续攀升，德宏州将这一 IP 深度融入旅游线路设计，打造木脑纵歌特色文旅产品，吸引网民因歌而来、因景而留，让更多游客走进德宏，了解德奥宏。今年以来，景颇民族服饰、织锦等文创产品销量增长280%，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消费分别增长54.3%、19.5%、7%。泉州文旅消费整体上扬。今年以来，丽江市以科技服务为抓手，推动马铃薯产业发展换挡提速，绘就了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生动图景。当前，丽江市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左右，示范区亩产约3吨，仅早春马铃薯每亩就能实现4500元至5000元的产值。曲靖一中景洪学校的高中学生陈乐维在抖音账号上推出了自己用1年多时间拍摄制作完成的14期校园综艺，深受欢迎，单期播放已经破亿。国内新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7至8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会费，至此已全额缴纳今年联合国会费的国家达到133个。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经常预算摊款国。记者三日从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九月上旬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年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三日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九月三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干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9月3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当地时间9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政市场化交易体系，从发电用电两端发力，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扩大绿政发放覆盖面和企业绿电消费规模。今年上半年，全省核发绿政1亿8000多个，五年累计核发绿政超13亿个，绿政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2: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家平：
3: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建立了从银头到产品的前零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2: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证核发和绿证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8.81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90%。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3.03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7.6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过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副总经理李翔：
4: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

0: 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峥嵘岁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请听报道。
2: 9月3号，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社科专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全国全省两优一先代表以亲身经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会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省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谢文新：
3: 这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是一次深刻的理论熏陶，更是一堂鲜活的榜样党课。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定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云南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白帆：
4: 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扎根边疆，以实干担当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2: 9月3号上午，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警钟广场举行铭记滇西烽火、传承抗战精神的纪念活动，全体人员奏唱国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师生代表还在现场朗诵腾冲籍抗战名将寸幸齐的家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珠宝学院学生隋佳瑞：
5: 今天我站在这里朗诵寸将军81年前的绝笔家书，就是想让更多人听到这封信，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从何而来，用声音告慰忠魂，用行动传承历史。
2: 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87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后人及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手持鲜花花篮，向抗日英烈致以崇高敬意。抗战时期，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他们驾驶卡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1000余位机工牺牲，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南侨机工后人谢进龙：
6: 我们要永远不忘，让我们后代永远记住，更加热爱我们祖国，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贡献。
2: 在玉溪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玉溪市民田瑞：
7: 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进是最好的缅怀，把英烈故事讲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组织青年学生徒步拉练、祭奠烈士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上好行走的思政课，让大家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昭通市巧家县第5高级中学学生艾维燕：
8: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为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大理、红河、德宏、普洱、文山等州市的中小学校举办各种爱国主义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浸润少年初心。大理下关一中教师杨操：
9: 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把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以青春之志扛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光。
1: 今年7月，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猛犸象》《穿越人间的象群》两部云南作品获奖，这是时隔12年云南文学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请听报道。
2: 胡杏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

0: 时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胡杏能，
1: 云南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的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0: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责任编辑吴磊。
2: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0: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
3: 9月2日，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请听报道。
0: 香炉山隧洞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洞全长63.1公里，目前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中铁14局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任诗军：
4: 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支护、分级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构建起超前预报、动态设计、精准施工、智能监测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0: 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干线全长约664公里。建成后，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
3: 曲靖、玉溪、宝山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通过深挖全株经济价值，让贫瘠荒地重焕生机，也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新路子。请听报道。
5: 陆良融媒记者牛晨敏。
6: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5: 在曲靖陆良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长期驯化，刺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陆良县昆兴水果农场负责人杨兴如：
7: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作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到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以及美容。
5: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1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仙人掌种植户姚荣富：
8: 明年的猴年了，达到这个挂果的盛产值啊，明年的谷产基本可以达到个吨半了嘛。
5: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熟练的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玉德村村民何张秀：
9: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5: 食用仙人掌具有 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生态修复

0: 与经济产出双赢。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党委委员于梦雪：
1: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2023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时指出，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动、勤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依靠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新创造活力，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用心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边境村的幸福蝶变。清晨，阳光越过高黎贡山，洒在腾冲市滇滩镇连族村水城自然村的草果地里。36岁的于海才蹲在林下扒开草果叶，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露了出来。30多亩，每亩能收500多斤鲜果，今年光草果就增收近7.5万元。于海才掰着手指算着账，笑得合不拢嘴。这个傈僳族汉子种了半辈子地，从没想到山上这些红玛瑙能让他家的日子彻底翻身。5年前，连族村还是另一番光景，过去村里路不通水不畅，守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棋盘石村党支部书记于水荣见证了太多变化，如今路通了，5G信号满了，自来水接到灶台边。2021年至2025年，39个项目近1亿元资金投进这个边境村，道路硬化、污水处理、活动场所一样一样从无到有。今年连族村2400多亩草果采摘了10万公斤鲜果，给村民带来100多万元收入。中药材8000亩，红花油茶7000亩，小耳猪6200多头，特色种植养殖成了家家户户的摇钱树。更让村民们踏实的是，村里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干部带头试种，手把手教技术，还帮大伙对接收购商。以前单打独斗怕亏本，现在抱团发展心里有底。于海才说，工业也跟着起来了，4家重点工矿企业落地连族村。2025年，辖区工业产值达11亿元，直接带动本地就业300多人。家门口上班，每月有固定收入。村民柴家斌说，年轻人再不用往外跑了。这个边境小寨越来越热闹，如今还成了网红打卡地。水城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国家 AA 级旅游景区。上刀山下火海的傈僳族绝技，刀杆节的热闹，农民化的斑斓，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幸福边境好客水城民俗展演的举办带来了客流，也带动了周边农产品的销售。2025年以来，村里接待徒步游客1万多人次，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在连族村文化活动场所里，傈僳族、汉族等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用汉语和傈僳语宣讲党的政策，交流生产经验。村里常态化举办刀杆节、阔石节等民俗活动，每到节庆时节，各族群众都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射弩、品尝美食，其实乐融。谁家有困难，邻里都来搭把手。我们村就是一个大家庭，各族群众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党总支书记胡方远

0: 人说，从过不去的坎到通到家门口的路，从守着大山饿肚子到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连族村用5年时间完成了边境幸福村的蝶变。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1年的59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 209.8 万元。等明年草果再丰收，我打算把院子重新拾掇拾掇，开个农家乐。于海才指着远处水城大坝的方向说，那边游客越来越多，咱也得跟上趟。阳光正好，这个与缅甸山水相连的底边村寨正把边境线上的每一天过成了幸福的模样。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淋雨一直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片五千十块，
4: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富，
5: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怀行阿苗跟孟金南，咱那边阿庆怀坎台。
7: 放怀行阿苗跟孟金南，咱那边阿庆怀坎台。
6: 黑里皮莫泡烤孤鲜牛，
7: 黑里皮莫泡烤孤鲜牛。
8: 别浪和当奶手里有啥？做了阿庆，但黑看我包内，好地但黑当奶单的两米。我们高内三文，习近平甲德浩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多了等个。继而祭祀斯坦等埃及东坦内不华夏不恒并不近。王林入地云朝通调查横方。德洪州德边三毛马双皮来嫁阿苗金婆木脑总国内。比内人人多腾人接内能登家好快干甘在恒黄滚河靠等往等内喝腾。市民市县市百六十七各地拜山，临时避嘅红山攞嚟白呢别拜山，咱们集团靠实等冇做呢。无论高呢三份更难，

杂主席习近平甲德浩德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没上行白手合笔等甲东谈乐等甲继而继实时谈爱继雷华沙牙博恒腾云不进没能够内上文多腾散文省内书记王林如地平朝同类调查横帮如然调查横帮类王林让着云朝同来比马屋杂办门抗美站往乱门马类那杂罗卓杂佛行等一种帮站马虎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马腾孟建南调查横帮但含纳纳接马类嘎干那热热望干过杂知识残圈住崩莫望云南省米干德边沙科索马帮干发明专利的接本做壮手上手澳洲六百坎人人澳洲优秀奖获人不能高内爽文碰一阿苗孟建南靠卡卡马干他还发奋干的入地昆明市博物馆的边里后比浪等来日碰一者的六百行高百八十比一腾没上行百十五比的米白白盘六比的马老得空走的转人往地步走历来微杂阿苗米地白本的得变三百马酸皮来干阿苗金婆木老总过的如老王老点老的灯笼米比端老灯落灯老神落神验做对喊本得把各地白博乱三通站阿苗金婆的酸皮瓦嘎昏黄火林阿苗金婆的还有嘎的南德马双本白快干里印窗表等快干多档跨抗美马龙党六比的马六比你讲的转人往地步走和三和三字的都变成可数目马三和三字苗粉里苗金华的等龙三内和三字三十六本白母李母手里和三字三吨人的李母手里手马是行黑板山道藤黑行山的望干商务部能够内散文崩膜比例人能道藤人接的能登家好快干甘在昏黄滚火靠等瓦等的黑藤是门是行是百六十七各地白山南市比个红山能力白的别白山望干中国民康主的崩膜如能人接多藤人变看不下不行美的等等绑两面的多党比乱干嘛不平干嘛李文本得双百七十四门白歌但是比个红三能力白的双百高多藤能够的散文地毯皮龙来干来土能登干力不而的不协合能登干力不而的米滚大松嘎行双百九十个好三比的马云南省转人往地步走托三拉肉拉沙快干拉肉拉沙是在里里十天南乡马到土客快干三拉肉拉沙后拉肉拉沙是变横近海拉肉拉沙或等卡里抗美天德马然上里云南省等龙三内三十三十变形变白七十八秒等龙克腾形白六十八门母变里话快干三三十三十海三十三十后三十三十血变很近内抗美马龙难等龙答案站内手痕本得上行各地人好上比的马望干部省发展改革委腾地崩顶政策当我所甘在后老得清闲的马甘在快干地上漫船马米里变马的抗美马龙难普买好敢买好后疼如了看背甲没行没比的长本卡的云捆面变比乱霸乱马里印通表南西本的转人后买没上行百十下比米比乱霸乱马里印通表云捆面黑藤八十九万个，万把内快。

在手紧，半得双白曲地震。临时别嘅红伞，两礼拜内三十三拜下，等两礼拜内四十八拜识别。考上完内，佛林松阿苗德安，甲边里乐惠龙上海故居差不回来，别让等来，赶客站及时地地，别内佛林等中国如落等或者米线内。如乐考秦皇收办内，四平县的红火走内。咱们往地步走突起来，如了拿上好马林巴林布林工作来，后干拿来咱们手嘛。把新镇乐视频线的红火走来，如了拿上好哈巴白母马林巴林布林工不平干嘛，李母长手的手人高兴哈巴人。铺买好能高内爽文，干买好护藤。道藤人高内爽文，港文十爽那里，皮来干领土，得自动硬西长内，不许他管大松甲手一个，下来甲下百四十一个。王干部总顾吃想住崩瓦，如得人高内，得登家好，张米隆隆太凤内宝马双藤三博，临时顾避难，渐改当开那边考察党门。并且很淡黑

过多来人比让第一个好让毛牙都不尽面面了。乖咪混门奥威地行那么红人腾马哈虎接文不误没误好让毛三个里第一个让红

因为是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那木宽松拉亏若爱站台湾在天门人是宽恩宽泰哥说用爱高双之拉高拉双亚爱空都无爱呀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哥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木宽的爱找不到

用为是翁里里国中破木宽门为你拍你们住该中啊爱听人听夸门啊牛他中国音乐学院大个苏壮国怕之挖着拉爱通木宽宽怕之该白共着路爱听人是宽爱木宽拍过是我用爱该没得吃荣耀啊呀安铁那路爱木宽拍过是宽爱白话日你也做爱我爱不宽解。

야 바이나루 남 콘데고 야 칸그바왕아 아이 용의시 탕므르 콘에 아쿠페 유조응아이 무엠 콘제 좀 다가

0: ชิกามาตัด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วร์มชานีได้หลังน้ำมุขอนมุ่งเวนีได้ก็เนาะช่วยดันมาใส่ได้หลังน้ำมุขอนมุ่งเวนีก็พันตองคนชงก็น่าแต่ยังช่วยดันไอ้เจ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งกา
1: อยู่น่าชูสูงจ้าเต
2: ๋อมึงเนี่ยนิสุงโอจอมันจึงอ่ะ
1: แปดสิบ
2: ห้าสิบ五湖天色一十度嘛
1: 阿吉苏贝抓毛巾啊
3: 李苏里瓦去北部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姆尼都是装啊铁里托都是装毛挂一级毛明年铁里啊习近平年你都能你次出破上海合作组织自动挂大哥在年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务代表随就来胡古里斯北京挂拉里奇瓦我年年招到十挂一米强尼格瓦，你那挂吉祥多拉拉五十是什么的呢？中国多多森林之王普甘民族国的瓦，李家十年森林的瓦库斯，隔壁德米玛阿哥以及李子娘啊，森林天行挂就十行挂起，有怪挂一张木张路嘟嘟嘟嘟路是五福来福格玛，各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国挂幸福萨不拉年国瓦，中国年你多年你次出国，联合国大部二至美国的瓦。阿们年妈咪的是日子默默在被装啊。武汉三年两个塔外家主席习近平年你都年你次出国上海合作组织日都挂大哥当年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务代表随就来胡古里斯北京挂拉里奇瓦。武汉年年挂住三年挂起社会书记王林年昭通使馆移民前年挂瓦。前年还挂王林年昭通使伊能库富额吉额促就过孟杰特米伊巴拉玛的富哥哥在年习近平总书记越南瓜移民强尼拉达阿克普是马明卓阿玛奶奶送上袜子社会提子提乐斯托阿吉大陆自动的接牌大马一直求着袜子吉瓦对中国人马瓜就移民接个接下袜子一直嘎嘎塞图不咋的塞图主要是抓住普格米马一百一袜子普格米一母下级的子马格鲁鲁巴塞的普伯双娃子马比格国立地塞特娃子圣瓦东瓦库黑尼瓜昭通瓜伊巴拉多马姐姐扎里子等啊定了你他国家森林之瓦的瓜等年你次出托中国多多森林之瓦普嘎多马贝福格斯越南瓜森林及下路是天马瓜密度瓦里是阿吉达十十抓天马瓜十千密度瓦里是天马阿格达路是密度瓦里是楚马抓福冈瓦里多玛尼阿特德森林面是低头走的瓦中国多多森林之下福冈密多玛尼国家森林之瓦冠名一德比联合国某个多多森林之瓦冠名一德尼抵达斯多拉玛国家的家福冈多密多玛尼

0: Imanye yogwe dudu sini jiwa temo ake dalu shi midu di shenga. Kuhan ninita, zhongtian shi si jun yilu, yuna di xia mugwa, yijie jimi yima gwa, adie shi lu shi goku, xian lu shen goku, yike nikuma, dutu zawalisi, yijie zhi jiu di jiu anji, tuli zima bigu, segu wali wa. Yuna di xia mugwa, yijie jimi di manye, yogwe amu xia nyama, adie wu shi, yijie jimi ne gwa, dimi zonga.阿吉达罗达出哈出此里都是抓今晚年李家达里粗秀昆明于西红河北路是周时的抓死那座铁都地上没有马子的瓦瓜瓦等啊我哈你你他铁都过行瓦子苦瓜就你都你你此处苦瓜起落与那座是虽然火瓦大了火马的对门都下边地方五马昆明博物馆安宁都古地马德瓜地马个瓦天晚年一比天海全马吃四度了是第八年啊我妈咪得比八十年一比尼哈路是天边晚年怕我的都第八年啊一比的水瓜酒原来是初始初始他来和你们接机天你的话是天年马的对门晚上啊是你他不你讲十年国际生理的瓦国里何必得米阿克一百来年是一米母米五年来年八十不乱年路是很你皮了哇阿们雷家是何必得名吗啥次出母去该来跟记住啊爹妈得瓜何必提及瓜年啥门对其说完年是你们的子瓜何必提及年你都我还陪瓜就我都陪不让啊上我不你不喊三一堂一早被父喊妈瓜就讲完年这里听好瓜就上好瓜去有怪一转不转米对对对对呜呜来喝个不嘛年你们力度力哈处此实在白马斯做的事今晚年和他的国一直在等他天安飞国国你和啥不能念过啊中国民航局最近为了国民的你一早上哈马国就交往你是哈国就你哈国去说说我和南之国一国八三的十二路是最近的德国就为了国民的你知道第三我都没有话马斯做的事第二马就第二三年他第二你还历次你没有花马次过完年时可太太可一直在等他天阳飞过吧你复古不让你过话我管一直过好你他联合国秘书长比人上午可对说第一立刻年都是不收集的过第二本啊中国年你都你此处过联合国国大夫阿志本国里话第一联合国国大夫阿志本国里是国家年天下杀死三马照顾话中国年联合国国大夫阿爹不免骂没见你黑的很重啊不好三年没了他中国你不阿的撒布的波都给多米都抓多半年中国每日都进行而你进行大马瓜就你不阿怪这个家的满足他里不完母国的都进行了德国国行起来哇这马瓜多多那下次你大叔吃有马哥中国你你不阿的离布的波都抓叔多多是你抓叔和他进行年龄给大起来哇你不爱经常你一下被房马瓜就讲完你我管一直顾好三年门口很直观起你不爱路后胡老路双都是屋子里马瓜就错了世俗铁都你哈不辞有抓过啊那了是不求别求不一直的马瓜冒面抓马地瓜切的哪个啊阿直说米一路也会参与了一直话是那他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的话阿们铁都打这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白客搜嘎嘞
4: 你都领你吃沙果你哈是你是几匹年一是杜拉路中央委员会瓜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是几匹一是你中国的角路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妈我一妈那瓜大拉苏大陆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很尼瓜每节特里子阿罗你家妈瓜就拿出的咕嘟瓦里子零零年拿出不得苦无瓦里子是你当比只我提里人比如来胡生你每节特里子我妈一部复制里子初始你国家瓜大吉里子哈里米妈一吉里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白求着带来和我妈兄弟人比复制里子怪苦怪八卦中华杂食的尼泊第二天话比赛图尼朱里子马的旅途里子是市民罗斯瓜比社会主义阿门黑尼瓜怪家族人物伊玛瓜在我一大马和阿瓦里子变化

伊玛泰斯阿姆是年长一届东马古古马斯里切来来哈巴扎里巴绿绿我努木瓜瓜年岁我努瓜起起年岁嘎住塞白罗马牛塞马年年长一届多塔阿杰提克多年乌杜提托吃阿杰提克多塔莫泰提托吉阿杰提克多塔干年提托里年马代对母斯里所就一苦瓜蓝索布年长一届多马代尼纳瓦塔

历数十年，没这路这么过，有路有路是错失的生啊。一万年走就一苦过，没在路在带，阿个他路是森林可多，没换路换，没这路这，吃路有路嘛过，干吃多可多种啊。阿那年阿吃带个白路，马牛三万年，历数是吃路有路嘛过，阿那年阿吃带个中年嘛过中年，吃路有路数个年，你妈阿个山里嘛带对木里话。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莱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莱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丘吧，基地宝可思下思那表亚国，努个加都表罗，我好会开脚。是这批小的，你去冷气库过上海合作组织分会库个可以毕业嘞。第二级是斯塔，埃及塔过斯南达维和库区达嘞，不只有国一个小。我呢早托时哦，做多年产，因那位迪卡斯也做过专利家拉小油个。然后这第批迪卡奥斯多多阿嘞，唔拿做过加克马维沃卡，超市马维也是个莫小。你家思考出了问题，做了也一起提价为阿杰达了买了第一个价了子。最后告诉你，黑鸭要托大为奥汉个把马家，你把错奥巴巴个拍个。这个乌斯哈巴斯马表要考，如果服务基础科大个不得的，比第二个考西服拍很落马。如果你能去考考你和个会飞奥普格维卡罗歌手，那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很。我发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嘞，你能去考考上海合作组织分会库也可以嘞。第二级是斯塔，埃及塔过斯南达维奥库许达考诺，不只有国一家小。我把你打来县里边要考社会书记官，你招投资哦，动产，动产他话你招投资其实奥克拉维第个门个达维塔一笔小。这是各位拿出来的嘞，习近平做书记，你拿东拉他各大位和专家位都靠他做起来，他带的个子，这来的嘞，所谓的这的破第七波恢复为俄罗斯带的个子，何为作为加巴沃表卡做起为加的个，我带的加大来的个，也确的嘞，也都莫也大来破去个子，以其自己科技为的个子，马派改改的嘞。米亚婆马来加个伊拉子，这是阿妈阿婆门发给别个，做土味我们是得多个子，

0: 子，国家知识产权近期可把这个专利家拿下 BV 地铁卡头多，因那位私家的卡起拿下油价小，巧克力机家拿下的也油价，优秀家可也油价。这个专利家拿下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局奥莱的单位国家级别拿下用来，这个到底多为学科，阿基姆家为地大奥米奥好用。我把你做过十四九加的大 V， 地主一岁过去一个直播 V， 二十的多地个秀，民国独立 V 阿金那家为民国，下路三岁多，一个一号子多来，二号子多学爱阿伯个秀，一个卡起的家小波 V， 阿金下家为的多地大个秀，地主一岁过去一个直播卡来做过起的个直播切大 V， 阿金二家为一个直播卡有。日破口哈口吃哦鼓励着一个卡吃的家离家大理出手昆明一时和好的儿就是哦过合作一个阿朵把巧克力一天还玩个拍个过半年一那巧者博得接到表哈第一个行阿吃口打来你能吃口口咖啡不麻烦昆明师傅不够第哈拉小我哈的哈古帕勒多拉勒第一个哈阿吃口他打勒你能吃口口味我要口苦求破托大表哈勒姆米亚托大表哈第二有多拉勒不麻这里个我哈口的跑哈勒阿罗的波起码比超他阿莫这拉比有这里个我哈阿莫比勒伊那第这里超亚的铺地地勒可拉黑拉基你妈的卡的地勒乌斯堡瓦格基维塔阿莫比有这个巴拉维德后这托马西马维奥卡斯多多拉勒国家级乌普乌西居为卡克卡姆纳祖国奥斯奥维布哈拉我哈潘巴丘奥哈瓦瓦波帕克加每次名家维丘这里维塔维奥斯维布拉维奥卡塔多拉修这个巴拉维利加斯科卓拉门嘎嘎比维嘎子子迪达哈拉子也一起迪加维拉门子子齐姆哈拉子齐迪克嘎维利加斯也一起米迪达表格谢齐可瓦姆嘎迪马格古迪姆维谢迪克肖嘎迪姆维普乔哈拉古奥希阿哈巴达勒阿希巴克加嘎耶就这一周几乎小小维告诉你黑家扯乐维等于可乐又还有托大维奥哈派到哈拉来你把球马家又托大维奥哈的起奥多黑脚你该把球马家的多接地个派你把球奥瓦瓦波黑个啥不行他投多大表了结果第哈巴打来四哈巴表要可如果服务器出口破维普奥瓦奥希可哈四瓦瓦的希瓦瓦黑个就是和第哈佛可希阿那些佛克罗马秀这个米哈就土豆代表了四哈巴打来七哈巴比奥要科国家的马威加布超过古比第瓦瓦阿希第哈瓦嘎嘎丁里嘎尼哈奥奇奥瓦瓦尼希嘎克沃科其乌斯库第阿佛科尼阿纳奥佛克罗马。今天米表要过哈巴尼里和国秘书加多古马巴迪亚里克土豆比，这个尼人吉可可里和国会飞奥佛卡贝耶格罗奥。其他家嘞，我怕他不也给了我为国家的哈些这些马家。如果嘞，我怕各位阿些马家为你们的买家为国家用。我把钱他做国破，你不二他个家比为些破为的破莫我国家比少，莫这里个做国苦之一二里莫我国为家不落他个我来我国比，你不二苦二个为家的马都为特里不挖国自己草我代比少，第七个法医基地专家十八不八个。如果我跑的跑你不要他嘎嘎皮为十八不八的了的给给嘎说你不要去查偷偷打表老子的名表压过哈巴些你去哪里他嘎皮你不要明白名叫为哪方面考试十八错的很好过去嘎黑狗要你考试下次来求解偷几嘎皮有多偷几把波哥加打来我能不要老过那还你们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开，他打好打。我是雅各卡，第一个就给，实际品味多卡，顶得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这个课和下班七十年国家的马车子他的哈达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小比比会苦哦多过他就多拉达维多门世界和五十我和国家未来这样的祖国古恰大是马哦好的个哦是为祖国大配个大配有我和他马克思主义车子为俄罗祖国车子为大黑夜我带带家大来祖国老鼠为车子大黑的好个卡的家他多个大大车子为俄罗罗来车子为这次俄罗的多个大车子多来黑车个子为个国家个以为住的卡路说了拉的给车子名个米卡个以为俄罗家的多来来自亚俄俄罗拉阿罗的波卡水嘎巴嘎耶为阿亚主大一个米卡为也是帕嘎的大欧他为祖国车子他你的第一片为你哈国不大力来自车亚卡水他的哈大第二他第二个嘎大的你哈国给大我和一直车亚力车子七位名个阿给克拉哈拉子为他阿提来自车亚不为四为里为他为他哈下来家的也一个子为他阿提一直车亚你哈国为来车子七个名个不是目前目的我追拉维给的大目的阿达

那宝出弄的那来嘎罗古马拉巴加朋友基本诺奴家里说着自己走路随西车嘎下车嘎吹卡奥嘎脚骨卡皮奥脚都大卫哈布西的马库奥里面的脚步大卫的嘎莫威嘎罗脚威卡罗卡起的卡阿托马嘎罗脚大勒那因为祖国国家带来人的名字家一直求家为嘎罗的哈马你的爹只为嘎罗那哈尼亚卡的胡为嘎罗阿夏一直写国为主下以求莫的阿可鲁鲁一古我国之夜的国国卡的胡有大为他嘎莫只为了车嘎斯多他马亚夏基鲁的大为卡有又来阿赫的家也一度为写的嘛哟，朱砂姨，卡又压来了。阿爷爷，你没事吧哈？我这个乌斯维大黑，要买皮裤，阿莫哈啦。第一个哈，我这个裤，第几哈吧？你只按打吧。阿霞，第几的裤子黑为朱砂姨来？我错，傅老师，裤裤。我家不一套，那颗的颗白的颗加哈拉，又是哪个国嘞？亚国家为日本颗加破瓦哈达，这个家嘞，马阿布代达修屋子扩大为开发区，亚国也开始扩大嘞，可可是日大一哈拉，又是哪国哪国？那颗的颗国的颗加加切大黑。那颗还是国诺，朱砂姨嘞，傅老师你妈黑的打嘞，日本货嘎到啦嘞，亚国也开始错嘞，马亚这个包可以，该发钱马亚欧尼个，他给给有拿的，加你哈呀，又是奶嘞，我是他卡颗莫叫为该发钱有，出门去过大颗大家是为，该发钱嘞。卡亚罗亚和他嘎嘎勒，你哈国下拉子杜威错哟，可不得马库亚亲你个，该发钱马亚乌你个他尼莫，米库巴得达，有很呢，下来就咯。那是不很慢家就咯，我都他嘎是弟弟，我可过。那家大黑咯，下来是把该发起亲人家他顾家顾，就啥子，那个多哈啦，那个全摸他家推，唔我哈啦嘞，阔阔大大一边，就不就哈来吐丝，哈哈为超亲人家他，慢慢发姿态，我的哈，就啥子为我为爸，一鬼菜唔我哈啦嘞。下来是把该发钱嘛呀，乌尼阿维奥错下基鲁他西多比，白达他下基鲁约加达维卡吉的湖衣柜踩他得达比，乌维，我和古查达嘞该发钱错哪位嘞？杜卡加维米兹米加维米亚他加该发哪位哦？诺亨达罗，我和国拉杜遐。我的铺爹地卡有多了嘞国民大法都派了土司戳破戳哈给舍得故查带了该发起拉嘎拉维塔落大陆国家卡破起破个该发哦奴家嘎该发来哟米自家为米家和你哈达马嘎过来哟就给博达乌斯维丁沙基鲁勒奴尼嘎该发起朱砂姨的阿可鲁拉勒，卡亚和他做过古查达挫折多埃维折扯托马比，该发起了米亚维五点五克的克嘎马尤维折扯托马比，莫缺哪个国民大法都派来土司戳不戳哈印第加修维李小泽亚和，只要可嘎嘎嘞，马不加得有。就和这个里个古查达哈拉来车嘎卡塔哈该发拉落的多罗加带有

在那瓜下牙齿口的下巴的这些嗯，露水热达了，小爱该发烧。这点人打的了，过去头嗯，车高哦，乌油还拉烧。住下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王宁在昭通市调研；云南7个项目获中国专利奖；德宏州创新传播方式推广木脑颂歌；丽江市以科技服务助推马铃薯产业发展换挡提速；景洪高中生拍出播放量破亿校园综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中国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会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月2日至3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调研。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4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创业，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在15五新征程上不断开创昭通发展新局面。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云南共有7项发明专利获奖，其中金奖1项、优秀奖6项，获奖层级与数量均创新高。中国专利奖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共同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是我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此次7项专利获奖，充分彰显了云南在生物医药、稀贵金属、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是云南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省战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标志性成果。9月2日，由中铁14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一杆1号支洞与2号支洞区间段主洞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累计开挖达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滇中引水全线咽喉卡点取得关键性突破。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工程建成后，可每年从金沙江调水34亿立方米，为滇中地区解渴。项目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是直接受益人口超1100万。9月2日，云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影像志1950年至2026年展览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100余幅历史影像，时间跨度自1950年至2026年，包括官方纪实与民间记录，其中多幅珍贵照片为首次公开亮相。这些影像清晰展现了云南省各民族团结发展、同心共进的完整脉络。今年以来，德宏州坚持创新传播方式，推动国家级非遗项目景颇族木脑颂歌焕发新彩，全网话题播放量超100亿次，探索出一条边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随着木脑颂歌热度持续攀升，德宏州将这一 IP 深度融入旅游线路设计，打造木脑颂歌特色文旅产品，吸引网民因歌而来、因景而留，让更多游客走进德宏，了解德奥宏。今年以来，景颇民族服饰、织锦等文创产品销量增长280%，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消费分别增长54.3%、19.5%、7%。泉州文旅消费整体上扬。今年以来，丽江市以科技服务为抓手，推动马铃薯产业发展换挡提速，绘就了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生动图景。当前，丽江市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左右，示范区亩产约3吨，仅早春马铃薯每亩就能实现4500元至5000元的产值。 曲靖一中景洪学校的高中学生陈乐维在抖音账号上推出了自己用一年多时间拍摄制作完成的14期校园综艺，深受欢迎，单期播放已经破亿。国内新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7至8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国际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会费，至此已全额缴纳今年联合国会费的国家达到133个。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经常预算摊款国。记者3日从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年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9月3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干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日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9月3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当地时间9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1: 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政市场化交易体系，从发电用电两端发力，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扩大绿政发放覆盖面和企业绿电消费规模。今年上半年，全省核发绿证1亿8000多个，5年累计核发绿证超13亿个，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3: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家平：
4: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经历了从营头到产品的前零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3: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

0: 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证核发和绿证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8.81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90%。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3.03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7.6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过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副总经理李翔：
1: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2: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峥嵘岁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请听报道。
3: 9月3号，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社科专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全国全省两优一先代表以亲身经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会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省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谢文新：
4: 这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是一次深刻的理论熏陶，更是一堂鲜活的榜样党课。我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坚定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3: 云南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白帆：
5: 我将以榜样为标杆，立足本职，扎根边疆，以实干担当的精神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3: 9月3号上午，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警钟广场举行铭记滇西烽火、传承抗战精神的纪念活动，全体人员奏唱国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师生代表还在现场朗诵腾冲籍抗战名将寸幸齐的家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珠宝学院学生隋佳瑞：
6: 今天我站在这里朗诵寸将军81年前的绝笔家书，就是想让更多人听到这封信，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从何而来，用声音告慰忠魂，用行动传承历史。
3: 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87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后人及家属和社会各界人士手持鲜花花篮，向抗日英烈致以崇高敬意。抗战时期，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 他们驾驶卡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

0: 战物资，1000余位机工牺牲，为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南桥机工后人谢进龙：
1: 我们要永远不忘，让我们后代永远记住，更加热爱我们祖国，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贡献。
0: 在玉溪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词，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玉溪市民田瑞：
2: 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进是最好的缅怀，把英烈故事讲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组织青年学生徒步拉练、祭奠烈士等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上好行走的思政课，让大家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昭通市巧家县第5高级中学学生艾维燕：
3: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为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大理、红河、德宏、普洱、文山等州市的中小学校举办各种爱国主义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浸润少年初心。大理下关一中教师杨操：
4: 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把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以青春之志扛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荣光。
5: 今年7月，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猛犸象》《穿越人间的象群》两部云南作品获奖，这是时隔12年，云南文学再度斩获鲁迅文学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请听报道。
0: 胡杏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胡杏能：
6: 云南就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的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0: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责任编辑吴磊：
7: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0: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
5: 9月2日，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请听报道。
0: 香炉山隧洞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线工程，隧洞全长63.1公里，目前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中铁14局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任诗军：
8: 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支护、分级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构建起超前预报、动态设计、精准施工、智能监测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0: 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干线全长约664公里，建成后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
5: 曲靖、玉溪、宝山通过盘活荒山旱地资源，引入食用仙人掌特色种植项目，通过深挖全株经济价值，让贫瘠荒地重焕生机，也为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闯出新路子。请听报道。
9: 陆良融媒记者牛晨敏。
2: 提到仙人掌呢，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摆在阳台上。

0: 样的观赏盆栽。那在我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山上，大家所看到的仙人掌，它不仅是用来看的，而是集水果、药用、苗木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作物。
1: 在曲靖路辽马街镇的一个仙人掌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仙人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意盎然的特色产业带。和常见观赏品种不同，人工选育的食用仙人掌经长期驯化，色少肉厚，不含毒性生物碱，可安全用于食品加工与日化领域。路辽县昆兴水果农场负责人杨兴如。
2: 我们种植的食用仙人掌浑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可以当做鲜果食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公斤售价能达到60到80元。生长5年以上的老根还可以用于药用以及美容。
1: 无独有偶，在玉溪一门曾所社区试种的仙人掌植株长势喜人，经过一年的悉心管护，今年植株迎来初次挂果。仙人掌种植户姚荣富。
3: 明年到后年了，达到这个挂果的生产值啊，明年的谷产基本可以达到1吨半了嘛。
1: 眼下，宝山龙阳的食用仙人掌也迎来了采收时节，在当地的种植基地，村民熟练的采收成熟鲜果与掌片，后续经过清洗、脱刺等加工工序，便可上市销售。仙人掌种植还吸纳了不少村民就业。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玉德村村民何张秀，
4: 每个月大概工资3000左右，还可以早晚送上学小孩，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1: 食用仙人掌具有耐旱、耐贫瘠、不挑土质的生长特性，其发达的根系还能固土保水，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的荒山荒地，恰好成为仙人掌种植的天然场地。这一产业实现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宝山市龙阳区金鸡乡党委委员于梦雪。
5: 进一步盘活山地坡地石木化潜在区域，紧扣生态治理加特色农业加乡村文旅加群众增收思路，持续扩大种植面积，拓展农旅融合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富民根基。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8: 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2023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时指出，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动、勤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依靠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新创造活力，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用心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8: 边境村的幸福蝶变。清晨，阳光越过高黎贡山，洒在腾冲市滇滩镇连族村水城自然村的草果地里。36岁的于海才蹲在林下扒开草果叶，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露了出来。30多亩，每亩能收500多斤鲜果，今年光草果就增收近7.5万元。于海才掰着手指算着账，笑得合不拢嘴。这个傈僳族汉子种了半辈子地，从没想到山上这些红玛瑙能让他家的日子彻底翻身。5年前，连族村还是另一番光景，过去村里路不通水不畅，守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棋盘石村党支部书记于水荣见证了太多变化，如今路通了，五 G 信号满了，自来水接到灶台边。2021年至2025年，39个项目近1亿元资金投进这个边境村，道路硬化、污水处理、 活动场所一样一样从无到有。今年连族村2400多亩草果采摘了10万公斤鲜果，给村民带来100多万元收入。中药材8000亩，红花油茶7000亩，小耳猪6200多头，特色种植养殖成了家家户户的摇钱树。更让村民们踏实的是，村里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干部带头试种，手把手教技术，还帮大伙对接收购商。以前单打独斗怕亏本，现在抱团发展，心里有底。于海才说，工业也跟着起来了，四家重点工矿企业落地连族村。2025年，辖区工业产值达11亿元，直接带动本地就业300多人。家门口上班，每月有固定收入。村民柴家斌说，年轻人再不用往外跑了。这个边境小寨越来越热闹，如今还成了网红打卡地。水城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国家 AA 级旅游景区。上刀山下火海的傈僳族绝技，刀杆节的热闹，农民化的斑斓，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幸福边境好客水城民俗展演的举办带来了客流，也带动了周边农产品的销售。2025年以来，村里接待徒步游客1万多人次，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在连族村文化活动场所里，傈僳族、汉族等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用汉语和傈僳语宣讲党的政策，交流生产经验。村里常态化举办刀杆节、阔石节等民俗活动，每到节庆时节，各族群众都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射弩、品尝美食，其实乐融。谁家有困难，邻里都来搭把手。我们村就是一个大家庭，各族群众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党总支书记胡方元说，从过不去的坎到通到家门口的路，从守着大山饿肚子到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连族村用5年时间完成了边境幸福村的蝶变。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1年的59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 209.8 万元。等明年草果再丰收，我打算把院子重新拾掇拾掇，开个农家乐。于海才指着远处水城大坝的方向说，那边游客越来越多，咱也得跟上趟。阳光正好，这个与缅甸山水相连的底边村寨正把边境线上的每一天过成了幸福的模样。
9: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淋雨一直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啊，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디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무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오초바치디보코스샤스나베어야코노가가드비얼로호비케조시티피쇼에니힐렌치코코사하이호조주즈포휘코가코이비에레지어지스스타아이지타고스난다비어코쉬다레버지오고이가쇼와니조토스오조돈찬이나비디카스야조고좌리자라쇼유가여호저디피디카오스도도라레음노조고가키마위에오카초시마비가시가모쇼你家思考着了门塔住了也一起地家为阿给打了满了地家家了子最后告诉你黑鸭若托打为我哈你个把满家你把错我把把个怕个这个五十哈巴斯马表要靠如果服务基础科大家不得打比第二副靠黑服怕黑罗马如果你能去靠靠你和过会飞我破格为卡罗的歌手那我好过这了对了这了那哈你我发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嘞，你一年去考考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课也可以嘞。第二就是他爱其他国斯纳达为奥库学大考诺，不只有国一家兄。我把你打来县里边要考社会书记官的招投师哦，董强，董强他话你招投师其实奥克拉为第个门个打比他一比小。这是各位拿出来的了习近平做书记你拿东拉他够大为和作家为多靠他就黑了他带的个子这来的了所谓的这些婆第七波会和为我老他带的个子何为作为嘎巴我表他就黑为嘎的给我带的加大了的给也确的了也都摸也打了不可个子以其自己可以为的个子马派改改的了米亚婆马来加个耶拉子，这是阿妈阿可萌发给别可，做土味我们是的多个子。这里子国家只是采取军事可破这个专利家了，小 B V 的确卡头多，你那位私家的卡起了小油价，小巧克力之家了小的也油价，有小家可也油价。这个专利家了小嘞，国家只是采取局嘞。你和个世界知识产权局奥莱的大为国家级别来销售来中国多地多为奥克阿基姆家为地大奥米奥忽悠挂板你中国十四局加地大为地主一岁鼓吹一个直播为奥斯地多地家秀米国独立一位阿基纳家为米国下路三岁都一家一号子都来二号子都说爱阿伯家秀一个卡吉的家小伯为阿基哈家为的多的大家属地主一岁购车一个直播卡来走过吉的个直播切达为阿基二家为一个直播卡有日破口哈口吉奥古里角一个卡吉的家李家大理出手昆米伊西和火的二就是过合作一个阿多巴乔古的希的哈瓦嘎帕嘎挂板你那挫折博得接到表哈，你去国行啊去考大嘞，你去人去考考

0: 嘎啡不马啡昆明斯博物馆的哈拉秀我哈的哈古帕勒多拉勒的哈古哈阿奇可他达勒你希人奇可可啡我要可库戳破托达维奥哈勒米亚托达维奥哈的耶有多拉勒不马这个奥哈可的跑哈勒阿罗的波奇马维戳他阿莫兹拉维奥这个奥哈阿莫维勒伊那地这里戳亚地铺地地勒可拉黑拉基你妈的卡地地勒乌斯堡瓦格基维塔阿莫维奥这个巴拉维德后这托马西马维奥卡斯多多拉勒国家级乌普乌西居边卡克卡姆纳祖国奥斯奥维布哈拉奥哈潘巴丘奥哈瓦瓦波帕克伊嘎每次名家维丘这里维塔维奥斯维布拉维奥卡塔多拉修这个巴拉维利加斯口说了门嘎嘎比维嘎子子迪达哈拉子也一时迪加维拉门子子七姆哈拉子七里克嘎维利加斯也一时米迪达表格谢七可瓦姆嘎迪马格古迪姆维谢迪克修嘎迪姆维普修哈拉古奥希阿哈巴达勒阿希巴克加嘎耶就这周几乎小小维告诉你黑家扯乐维等于可乐又还有托大维奥哈派到哈拉勒你把车马家又托大维奥哈的车奥多黑家你家把车马家的多接地家派你把车奥瓦瓦波黑家啥物不是你他托大维了结果第哈巴带来四哈巴表要可祖国服务器出口破维普奥瓦奥希可哈四瓦瓦第希瓦瓦黑家就是可第哈佛可希安那些佛克罗马修这个名下就土豆大维尔罗斯哈巴打来希哈巴维尔要科国家的马维加布超过国维地瓦瓦阿希地哈瓦嘎嘎丁里嘎尼哈奥奇奥瓦瓦尼希嘎克沃库其乌斯库地哈佛库尼阿纳奥佛克罗马这点米表亚国哈巴尼里和国秘书家多古马巴迪亚里克土豆维这个尼希兰奇可可里和国灰飞奥佛卡贝尔格罗奥其他家嘞，我怕他不也给了我为国家的哈些这些马家。如果嘞，我怕各位阿些马家为你们的马家为国家有。我把嫌他做国破，你不二他个家比为些破的破莫我国家比少，莫这里个做国苦之一二里莫我国为家不落他个我来我国比，你不二苦个为家的马都为特里不挖国自己草我代比少，第七个法医基地抓家十八不八个。祖国奥婆的婆尼博特嘎嘎皮维西巴布巴的勒的耶给嘎说你博其他偷偷代表罗吉丁米表亚国哈巴些你去哪里他嘎皮你博米巴米表为哪部位考试西巴错的因哈国旗嘎黑狗亚因为考试下次来抽接偷几嘎皮有多偷几把博格加达勒我能表罗国那喊你们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个车开，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第个就开，司机皮皮多卡，顶得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这个课过下班七十年国家的马车子他大哈大维嘎的大家把他我比拉小比比会苦哦多过他就多拉大维多门十七号五十我去国家未来这样的祖国古恰大是马哦好的个我是为祖国大配嘎大维有我去大马克思主义车子为俄罗祖国车子为大黑夜我带大家大力祖国老师为车子大黑的好阿卡的家他都阿大大车子为俄罗罗勒车子为这次俄罗的都阿大车子多勒黑车阿子为国国家个以为住的卡路说勒拉的黑车子名个米卡个以为俄罗家的都勒来自亚热奥追拉阿罗的博卡水嘎巴嘎耶

为阿呀脚大，你眼面卡为电线趴个地大，我他为祖国敲走他泥地，你拍为你哈过不打来，来走敲呀卡水他的哈大，你阿他你阿阿阿大为你哈过给大，我去一走敲呀来。超走七位民歌阿给克拉哈拉子为他阿提来走超亚不为四为李为他为他哈下来家的也爱阿子为他阿提一走超亚你哈过为来超走七个民歌不是莫节目的我追拉为给得大莫大阿达

那宝出弄的那来嘎罗古马拉巴加朋友基本诺奴家里小者自己走路水西车嘎下车嘎吹卡奥嘎脚骨卡皮奥脚都大卫哈布西的马库奥里面的脚步大卫的嘎摩卫嘎罗脚卫卡罗卡起的卡阿托马嘎罗脚大来拿因为祖国国家带来人的名字家一直求要为嘎罗的哈马你的爹是为嘎罗那哈尼亚卡的胡为嘎罗阿夏一直写国为主下以求莫的阿可鲁鲁一古我国之夜的国国卡的胡有大为他嘎莫是为了车嘎斯多他马亚夏基鲁的大为卡有又来阿赫的家也一度为写的马油朱砂以卡又压来了阿爷爷你没事吧哈我这个屋子为大黑又没撇过阿摩哈拉第一个哈我这个口

你真哈巴，你只按打瓦。阿霞，你只滴考级系为做下意，来我初傅老师考苦，我加补一套。那科滴科伯滴科加哈拉，有许哪个过来？也过加为日本科加破瓦哈达。滴个个来，马阿布代达，修屋子扩大为开发机。亚国也开始超大了，可可是遇到一下啦。要是呢，可哪个哪个的去过的过牙牙切大去，哪个还是可哪？就下日嘞，傅老师你妈还得大嘞，日本可牙到啦嘞。亚国也开始超嘞，马亚这个包可以。该发现马亚乌尼亚他这个有哪的，真哈呀？有很难嘞，我是他卡靠莫教为该发机油，出门去顾达靠他家洗为该发机嘞，卡呀老呀和他家家嘞，你哈过下拉子都为错哟，可不得马苦，家亲人家该发机马呀乌人家他唔莫，咪苦把在打，有很难，下来就落。那是不很慢家修咯，我都他家是弟弟，我哥哥，你家大黑咯。下来是把该发起亲家他顾家顾，做啥事？那个多哈啦，那个全摸他家推，唔我哈啦嘞，哥哥大大一边，就不就哈来吐丝，哈哈为求亲家他，慢慢佛子的，我的哈。就下一位二位吧，一鬼菜唔和哈拉嘞，下来是把该发钱嘛也乌尼阿位二错，下几路他十多币，白达他下几路要加大位卡起的户，一鬼菜他得大币，各位，那和国家大嘞该发钱错哪位嘞？都卡家位米子米家位米家他加该发哪位哦？我很大路，我和国拉都黑，我的铺地地，卡有多拉嘞？国米大发都派来土司戳破戳下个，是的。古查带来该发机拉嘎拉维塔，罗大路，国家卡破起破个该发哦，奴家个该发来哟。米子家为米家和，你哈达玛个过来哟，就给。不打无死为定，杀鸡路了。龙尼嘎该发鸡，就杀鸡的阿可路拉了。卡亚和他做过古恰达挫折，多爱为折扯拖马币。该发鸡了，米亚为五对五，开的开个马有为折扯拖马币。莫缺哪个国民大发都派来土司戳不戳哈？你的家小为李小姐亚和，只表可个个了。妈不加得用就会这个里嘎古恰大哈拉来车嘎卡他哈该发拉落的多罗加得用这些国哈阿奇可的哈巴的这些人如水接达了修爱该发修这些人打的了国企头人车嘎哦无如哈拉修就下里你黑给哈拉而拉了就国家有该发机马蒙科可拉勒马亚的个弟兄，马亚地位还是可诺，就下日车家靠我一勒，我是可诺手查对查，我抓家私家的脚，要卡家路切，阿托马家的个马古，可不门不可改门改，打勒亚个他对马起为大黑马的门，那唯一鬼才的追加杀鸡路为多可诺达，门家可家。卡可起码为可大黑的，你黑个给了，也爱和他车家十多位阿罗过马币。古查达错了，该发金米知名家该发拉币多了，数百百十位加罗过马币，卡起的胡位加罗过马。做下一，这个股，我为事实可诺，卡要他得大币哦，要股位。
卡

一日后来车驾驶到位五毛八元，追追大大家卡的瓜大大，车驾位还追下大家脑大子，车驾来高车大，该发机该发大位，高车大该发机马脚高，车驾卡也也因为你下马脚，就是一个位，人家家若卡起的忽悠大来，卡也和他古朴下来，卡。我是大卫的，亚乃亚和他车家斯多维加罗古马比，亚乃亚他古比维，卡他嘎嘎马古，米兹加米加该发库嘎多巴，伊则错亚该发库朱哈不西巴错和他，卡得诺达，卡他嘎大不西大库那大卡嘎。古查达拉嘎拉古，你哈古夏拉对住。该发起马家，下起努力学着亚和他，古达比维多起的白，亚你我得太拍手。起的口味车家吹哈嘎米亚锅卡壳壳嘎老，罗高维一嘎嘎阿嘎奥火高，几乎家乎好家维富嘎马家，第五里嘎也是可阿切刀。第五里嘎普加嘎耶维马拉秀卡罗子子可拉海拉维亚国嘎卡斯车嘎卡亚和十年二月加亚一切嘎尔下子的了阿杰达维尼哈子子国门给哈拉

李苏里瓦去北部阿芝索霍霍的铁路阿姆尼都市庄了铁里托都市庄莫挂一级猫明年铁里了习近平年你都能你次出国上海合作组织自动挂大哥人年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贵十五代目随就来胡古里斯北京挂哪里去挂万年年招到十挂一米强尼个挂云南挂吉祥都拉拉五十是什么的年中国多多森林之王普甘民都国的挂李家十年森林的瓦库斯何必得名吗阿哥以及李子年啊森林天行挂就十行挂起有怪挂一张木张路对对嘟嘟路是五福来胡个吗各代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国挂很复杂为了年国挂中国年你都能你次出国联合国大部二至美国流阿姆年妈咪地是日子默默在被装啊武汉三年两个塔外交主席习近平年你都能你次出国上海合作组织日都挂大哥当年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为十五代目随就来胡古里斯北京挂拉里奇瓦武汉你你挂住三年挂起社会书记王林年昭通使馆移民强尼个瓦强尼海瓜王林年昭通使伊能库富额吉额促就过孟杰特米伊巴拉玛的富额哥在年习近平总书记云南挂移民强尼拉达阿克普是马明卓阿玛奶奶送上瓦子社会提子提乐斯托阿芝道路自动的接牌大马一直求着瓦子吉瓦对中国人马挂就移民结个吉祥瓦子一直嘎嘎塞图不咋的塞图主要是抓住普格密码一百一瓦子普格密一母下级的字马格鲁鲁巴塞的普格刷瓦子马比个国立的塞图瓦子圣瓦东瓦库黑尼瓜昭通瓜伊巴拉多马姐姐抓的字等啊跟着你他国家森林计划的挂灯年你次出托中国多多森林计划普高多玛北福克斯越南挂森林吉下路是天马挂密度瓦里是阿芝达实时抓天马挂时间密度瓦里是天马阿格达路是密度瓦里是楚马抓普高瓦里多玛年阿特的森林面是低头走流瓦中国多多森林吉下普高密度瓦年国家森林计划挂名一德比联合国某个多多森林计划挂名一德尼抵达斯多拉马国家的家普加多密动了第八年有怪多多森林计划的目阿克达路是密度的生了过好尼尼塔中田十四军的一路云南地下木瓜一街直米一马瓜阿迪十路是国库香路山国库一颗尼颗马鲁特扎瓦里斯一街直九地九安置特里兹马比尔塞格瓦里瓦云南地下木瓜一街直米第八年有怪阿们小年马安迪无是一介殖民内瓜地名总啊阿芝达阿罗达楚哈楚次里德时抓第八年李家达里粗雄昆明于西红河北路是周时的主阿斯拉措铁都地下没有马次的瓦瓜瓦等啊不哈你你他铁都不哈瓦次苦瓜就你都你你次出苦瓜起路云南就是虽来火瓦大来火马的对门都下比地马五马昆明博物馆安宁度过第八德国第八个王第八年硬币天海全马斯斯多拉斯第八年啊我妈咪德比八十年一比尼哈路是第八年帕沃迪多第八年啊一比第十八九云南斯初始组织他来婚礼门接机第二天话十多年马的雷蒙瓦当啊森林塔布雷江十年科技森林的瓦库林何必德米阿克伊巴拉年斯一米母米欧尼拉年八岁不乱年路是很尼皮了哇阿们雷家时何必得名吗啥次出母去该来跟接着爹妈得瓜何必提及观念三门对起双万年此你们的自瓜何必提及念你懂我哈太瓜就我都佩服人啊上我不你不喊三英塔一早被父哈马瓜就交完年此你听哈瓜就十号瓜起有怪一抓不抓米对对对对呜呜来喝个普马年李某李都李哈楚辞十三百马斯多里斯第八年和他的国一直在等他天安飞国瓜引福萨不来年国瓜中国民航局举行为咱国民的年一早上哈马国就交完年十哈国就引哈国旗说说我和南之国第国八三年十二路是举行了德国就为咱国个马年啊之达第三我都没有话马斯多里斯第二马就第二三年他第二你哈历次李某有华马次国华年斯可代替国一直在等他天安飞国吧你复古不让年国华国关一直国华年年他联合国秘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个人是一起读嘛阿基苏的抓么人啊

0: 书沙比人上午可对说第一立刻年都是不收集的瓜的地方啊中国年你都能你次出国那个乖乖大夫啊只问过你哇第一他那个乖乖大夫啊只问过历史乖家年天下杀死三万张国哇中国年那个乖乖大夫啊的不免骂没见你一定很重啊不好三年没了他中国你不要的撒布的波都给你都抓到嘛你中国每日都进行而你进行的马瓜就你不爱归这个家的满足和你不玩母国的都进行的德国国行起的话这马瓜多多那下次你的大叔吃有马哥中国你不爱的离谱的波都抓住多多是你抓住的他进行年龄的大起的话你不爱经常你一下被法马瓜就讲完你我管一直顾哈萨你们可很直管起你不安罗红胡老路双独十五子里马瓜就错了世俗给多你哈不自由抓过啊那了是不去白去了不一直的马瓜冒米抓马地瓜切的哪个啊阿直说米一路也会参与了一直话丝那他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的娃阿们得多大这轮子嘞
1: 一是桑木索
2: 都是瓦来胡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所干嘞
4: 你都领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独拉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年你中国的角落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忙我一忙念过大拉苏大路子的忙过妈咪叫他提提咕嘟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过每节特地在路你家忙过就拿出的咕嘟王的子零零年，那说不得可恶完的知识呢。当比指我第零人比，如来何时你们见得的是我们一百户的例子，初时你国家国大的例子，哈里密码一级例子，提早个提早，顾不得不我当我们直接皮肤，怪苦怪八卦求白求让带来和我们兄弟人比复制例子，怪苦怪八卦中华暂时让你不。第零提话比，三头你就例子嘛的旅途的知识，市民老师国比。社会主义阿们很你过国家做人物一马过在我一大马和我的资本啊
5: 家故事故大马鸡
6: 莫过过故大马鸡
7: 那萨德瓜子里瓜
8: 感起德瓜母里瓜
9: 听不听的话第二门的老师不阿姐说花花子一直听马观念弄阿的木瓜塞富马子马起了我一直听马观念弄阿的你说马牛们怕路母阿丹尼马牛们老师没关系特别麻烦马国的生啊路母阿丹尼云南水瓜你说阿尼森林最早所提用啊怪天马之瓜马牛些没带来货币下个萨托提托没关注度瓜从事没关系带来货马瓜不干是骗我中啊一年里里云南水出修这瓜森林干住米带摩妈咪抓马松啊路母阿丹尼一无理所没关瓜去森林马接近着最早晚年的马次木瓜瓜开塞不下过木瓜瓜过马牛木过森林可装马过啊一年北极天极上海昆明去到北路路平大马面瓜这里一几千里不下多老师马牛塞木瓜塞北路是驸马没骂我一个森林一点厕所阿克面啊第八度一点年要是接比驸马米一等年阿面可五个森林你说木瓜瓜骂我一马牛塞没骂我一个我一年里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俄罗斯、泰国、缅甸、日本北路、北国缅国国际森林，从事森林专门物业，从事木管国企管马企马物业个森林，你说是哪国贝尼塔？阿克倒是大把提用啊！印尼不相比管马企马克罗木管马尼，目的地尼库，你说库是你，一路和路边去过，提出赴年来。路边嘛没来，虽然还是你，阿错错白老师阿面装啊，提买一苦瓜，提出六年来白嘛你，白鸡瓜不用那个带多了，木瓜瓜去瓜妈去骂我一骂瓜，阿克姐嘛瓜妈都是我了，爱说走他，路母阿带你，一年马牛三只个哈老师，驸马都提偏向多了我，提爸妈瓜有年，一年马牛没三嘛哪哪个来，阿么年为此木瓜妈没见哪哪个，马牛三提嘛你。从某处地里来咱多嘛起码来买不来的来咱古塔阿里比初九晚九咱是咱女儿的 在身上就带了嘛，那不偏不他就是白马。

过年嘛，俺是哩，起码嘞，阿克都多他，爸妈带蛤蟆叶，买回来，起码来带刺叶他，你妈南瓜干吃多，俺弟若么带对木哩我。

历数十年，木只路芝麻瓜，肉路有路是粗实的生啊。一万年做就一苦瓜，木在路在带，阿个塔路是森林阿个多，木花路花，木只路只，吃路有路麻瓜，干吃多可多种啊。阿那年阿吃带个白路马牛三万年，历数是吃路有路麻瓜，阿那年阿吃带个中年麻瓜中年，吃路有路数个年，尼玛阿个山里嘛带对木里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 TV
3: 正破嘎片。